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0: 101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林草局7月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的重要栖息地，不断地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的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现了稳定或增长态势。我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日前在浙江嘉兴港独山港区正式的来投运，标志着国内河内联运迈入到零碳时代。铁路爱宠行服务升级，新增了32站、92趟动车。7月1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南京、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了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来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具体办理线路呢，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来查询。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自7月1日起，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正式拉开了帷幕。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3100万人次。为了方便旅客暑期出行，西安铁路局在开满旅客列车的基础上，会根据客流需要适时的来增加高峰线的旅客列车89.5对，全力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愚见美好，凡人善举，先进事迹分享活动举行。7月1日晚，愚见美好凡人善举暨榆林市新兴领域优秀从业人员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榆林高新区阳光广场举行。通过事迹宣讲、人物访谈、主题短片展播等等形式呢，现场发布了40名凡人善举和新兴领域优秀从业人员的典型事迹。

101乘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总有一件旧物承载一整个童年的温柔，藏着长辈半生的风霜与隐忍。水烟筒是南方乡土再寻常不过的老物件，粗竹筒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抽水时咕噜作响的水声缓缓慢慢地淡开，是很多人记忆里独属于外婆的画面。周卡宁的《外婆的水烟筒》没有华丽的辞藻，只用朴素细腻的笔触，借着一根老旧的竹筒，回望外婆独自撑起一大家人的艰苦岁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来自周卡宁，《外婆的水烟筒》。有些过了很久很久的事，从没有人提起过，却也会在偶尔间在记忆里头泛滥起来。曾经不留意的事情，再次忆起时，淡淡的如喝了一杯茉莉花茶，暖暖的溢满心窝。今天看到摄影师许先生镜头下的阿婆，光泽红润的脸庞，火灶边神闲气定地抽着几十年都没有抽够的水烟筒，这一镜头是那么的熟悉、亲切、温暖，虽已很远又那么的亲近。镜头下阿婆让我想起了我可亲可爱的外婆，永远慈祥的笑脸一幕幕浮现，仿佛又听到她一声声的呼唤着我的乳名。听母亲说，外婆很累的时候就会抽水烟筒，这是她片刻之间最好的休息方式。母亲还说，外公过世的早，外婆勤俭持家，一个人把母亲五姐弟拉扯长大的，加上我们一家七口人以及二姨的五口人，一共18个人都在外婆的家里吃喝拉撒睡。她每天总是那样毫无怨言地忙忙碌碌着。从那时候起，我懵懵懂懂，似乎知道了些什么，要帮外婆做点什么。后来我上了小学，每当放学回家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火灶边的水烟筒递给外婆。此时的外婆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说起水烟筒，在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现在还保持着抽水烟筒的习惯。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咕噜咕噜，一边聊着田间地头的庄稼长事，左邻右舍的婚丧嫁娶，一边传递着水烟筒，你来几口我来几口，不分男女，不分彼此，让人心醉神迷的同时也饱含了浓浓的乡情。今天重提水烟筒，打开了一个封存已久的记忆，也回忆起儿时的点点滴滴。外婆温暖的家，外婆音容笑貌，浮现眼前是那样的亲切。那是一段不可抹去的记忆，那是一部充满亲情爱意的旧电影。主人公便是我永生不能忘却的可敬可亲的外婆。无论是岁月流走，还是斗转星移，她将伴随着我的记忆永存。101乘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周卡宁《外婆的水烟筒》。

这里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以上就是今天悦动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清晨的一路守候，车流缓缓，平安为先。收拾好心情，奔赴一天的美好生活吧。今天是周五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生命当中总会有一些小起伏 ups and downs， 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跟声音来记载的话，五音音乐是最美妙的一种方式。 Fiji Blue ups and downs， 我是王友，我是 DT， 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希望会有更多的 ups 少一些 downs。 再来听

0: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些人浪漫起来，他的声音就会让人欲罢不能。好比说阿雪 ，I love you。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早期的 Kelly Clarkson，Behind These Hazel Eyes。

很多时候这个新歌诞生特别特别的快，一下的一个灵感，他可能一分钟就能帮你攒一首歌出来。超强创作能力的歌手也值得更多的一些支持，但确实也来国内开演唱会开的有点太多了，是不是？ Faster the people,

0: 招，手提一身丝，一手宝藏等你找寻。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2: Ten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按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4: 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Great Good Fine OK 的一首 Blam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我想你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1: 我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了我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今天在民歌小常识当中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陕北新民歌。新民歌呢是在传统的陕北民歌基础上呢创新发展的当代的民歌形式，可以说它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原生态的韵味、方言特色与情感内核，又融入了现代的音乐编曲、流行节奏和时代主题，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方向。
1: 当然它不再是局限于传统的一些劳动、爱情、民俗的一些题材，更多的来进行歌唱家乡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幸福生活与文旅的新风，内容呢更贴近当下的生活，演唱上呢是兼顾着传统的一些高亢嘹亮与现代抒情的一些细腻，编曲当中也是加入到了一些管弦乐、流行的乐器、合唱的等等的一些手法，更符合现代听众的审美。陕北新民歌呢让非遗的一些文化呢是活在当下的，既守住根脉又焕发新生，成为传播陕北的一些文化、讲好新时代陕北故事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陕北的新民歌《陕北古歌》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送上陕北的经典小调《摇三摆》。这首歌曲呢是陕北民间音乐里呢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曲调呢是轻快俏皮，节奏灵动婉转，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生活趣味。
1: 《摇三摆》呀，不仅是描绘出了陕北女子走路的时候那种娇俏灵动、温婉可爱的神态，更去承载着陕北人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一些精神的底色。作为口耳相传的非遗的民歌呢，它非常的简单质朴，朗朗上口，藏着最地道的陕北的一些味道，听上一句呀，就让人仿佛置身于黄土坡上，感受到了烟火人间的温暖与鲜活。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非常俏皮可爱的《摇三摆》送给各位吧。

0: 刚刚这首经典的老调过后呢，接下来让我们再聆听一首呢近年来火遍陕北、唱遍了大街小巷的新时代情歌。那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辈子就跟哥哥好》。这首歌呢是由陕北优秀歌手梅娃倾情演唱。
1: 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深深扎根于陕北乡土的情怀，延续了信天游的一些辽阔意境与陕北情歌的真挚热烈，用最直白、最坚定、最滚烫的歌词呢，是唱出了黄土高原上一生相守不离不弃的纯粹的爱情。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情感浓烈动人，既有传统民歌的一些根与魂，又有现代音乐的流畅与好听，也是陕北新民歌当中情感的一个饱满、传唱度极高的一个代表之作。当然这两首歌呢，一片呢是应该说是老曲首根，当然新歌也是传情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这辈子就跟哥哥好》送给各位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呢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银铃陕北民歌泰斗允恩凤。他呢是1940年生于陕西华阴。

0: 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从艺呢是70余载，一生情系黄土地，一心为人民歌唱，是把陕北民歌唱响全国，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
1: 韵老师呢是11岁登台，凭借着清亮的纯净的嗓音被列入到了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工团，正式开启歌唱的一个生涯。为了唱好最地道的陕北的味道，他多次呢是深入到黄土高原来进行采风，向民间的艺人来进行学习，先后拜师郭兰英、王坤两位大师，系统来进行学习了民族的声乐，形成了音质清脆、吐字清晰的质朴深情、深情并茂的独特的演唱风格。70多年里呢，韵老师呢是把南宁湾、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绣金匾、兰花花、30里铺、翻身道情等等一首首陕北经典唱遍大江南北。他的歌声呢是非常的高亢明亮，又非常的温润动人，字字入心，句句传情，成为几代人心目当中不可替代的经典的版本。当然也让陕北民歌呢真正是走出黄土坡，登上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接下来的时间就把韵凤的一首《兰花花》送给各位。

0: 术源于人民，更要回馈人民。云老师呢，始终把为人民歌唱呢当做一生的信仰，常年呢坚持下基层，走一线，矿井下，工地旁，风雪中，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是他的舞台。数十年之间呢，他义务演出数千场，用最朴素的方式呢，把歌声送到了百姓身边。他呢常说，我的舞台呢就在群众的中间，老百姓爱听呢，我就一直唱。这种呢扎根人民、不计名利的艺术品格，让他呢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成为陕北文化精神的践行者与传播者。
1: 陕北应该说是陕北民歌的传承者吧。云迎凤呢一生坚守民族声乐之路，既守护传统的根脉，又不断的创新发展。他录制发行了数百首的一些歌曲，多次也是代表国家来进行出访，把陕北民歌唱到了世界各地，让世界听见黄土高原的声音。从艺七十余载，他荣获了最美奋斗者等多项的荣誉，始终呢是非常的低调谦逊，把所有的光环都化作继续歌唱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让我们听到云恩凤老师的歌曲吧。

0: 从黄土高坡到艺术殿堂，从青葱岁少年呢到白发苍苍，允恩凤呢用一生呢践行初心，用歌声守护陕北民歌。他的声音呢是时代的记忆，是人民的心声，更是黄土地永不褪色的文化瑰宝。
1: 如今呢，他的艺术的精神呢依然影响着无数的后辈歌者，激励着更多的人守护乡音，传承非遗，让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光芒。接下来呢，就把允恩凤老师的这一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送给各位吧。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高浩轩的小朋友为大家送来的这首歌曲《感生灵》，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还蛮爱这首歌的调性和小味道的，你会发现只要有民谣吉他作为主伴随的歌，它都会自带一些治愈效果。当然了，治愈这个词呢，它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你没有去靠近这个事情，它就可以不偏不倚的主动走过来拥抱你，温暖你。民谣就是有这样的属性。当然这首歌呢不是一首民谣，伊森也是用了一种自诉的感觉，就像是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喝了一杯你最爱的拿铁，然后花了一整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这样子，这种状态是非常慵懒和放松的。这首歌也算是他比较小众的一首歌了吧。

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是带节奏的。 那这个带节奏的人可能是看上去爱的比较多的那个人，也就是主动一点的那一位，另外一个看似被宠爱，看上去有恃无恐的样子，但是只有你知道有一天他要走，你还有机会把他抓回来。但如果是你要走，那你决定走的那一天就是故事的结局。所以往往习惯了被宠溺的人才更需要去珍惜才是。下一首歌来听飞儿乐团《我要飞》。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有一天你实在觉得很烦恼，但别人一问起你，你又因为一些顾虑而不肯说出口，当你郁闷的时候，其实一定是有事情，有一个人，或者是有地方不尽你的意，或者是你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却没有得逞，而且你坚持的越久，痛苦就越深。你用以往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只会重复的有让你抓狂的想法。心理学家建议，当你愿意学会在生活中和不能改变的人和事相处，能接受每个你不喜欢的人事和环境，且能看到自己需要成长学习的地方，再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释然了。虽然我知道这样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如果此刻的你正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不妨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下一首歌来听，林二问，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你

0: 却学会了。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告诉我，很多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民谣爱好者都说陈绮贞是他们喜欢上的第一个民谣女歌手，甚至还有一些弹唱歌手学习的第一首弹唱就是她的那首《旅行的意义》。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学她的歌还是稍微有点难度的，因为她的前男友，对，只能说是前男友为她创作的那些民谣编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小三度和弦，什么1645这几个单纯的和弦搞定。2001年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陈绮贞的事业巅峰也开始到来。2017年两个人正式分手，这个男人也算是成就了陈绮贞，当然也不否定她自己个人的音乐能力，比如说告诉我就不是钟成虎写的，而是陈绮贞自己在2001年魔岩唱片时期词曲包办一个人完成，当年她就已经是一个唱作俱佳的民谣女子了。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落日飞车乐队的 Vanilla。 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可以翻译过来理解为香草度假村，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乐队，其实我个人还蛮爱听他的歌的，也还很推荐大家去听一听，完全不输盘尼西林，甚至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诠释上甚至更有他们的味道。这个乐队创立于2009年，早期呢就是以实验迷幻电音为基调，后来经几任乐手交替，最终呢就成了现在固定阵容。听实验音乐呢，你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一定不是你所想象中的五月天早期的苏打绿那种风格。他们的音乐基本上是跟大众脱轨的，可以说你会从第一个和弦开始，可能就会有惊喜。然后一整张专辑听下来，你大概可以游走在十个风格之间，什么蓝调、摇滚、迷幻、电音、bossa nova 等等等等。真的，如果你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喜欢各种尝试的人，那落日飞车的歌，你还真的可以去听一下，一定可以颠覆你对于乐队的重新认识。

0: 在是中午12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

0: 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

0: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6: 我给你自由。
1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呢，就是要听到的是 Twins， 叫做《见血爱神》。05年呢，也是 Twins 人气非常旺盛的一年，专辑幕后创作团队非常强大，周杰伦、方文山、还有许常德、五月天、阿信、林子良，还有三大制作人共同来操刀。十天内，而 Twins 也在同年，因为这个专辑刚出道就拿到了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奖。当时 Twins 也算是华语乐坛当中火得最快的一对女子组合了吧？来听《见血爱神》。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为 TFBOYS 量身打造的校园风的主打歌曲，周杰伦作曲，黄俊郎作词，林麦克制作的《盛夏的盛夏》。周董还特别指定了自己的御用团队来为三小只来安排编舞和拍摄 MV。现在再重新翻看这支 MV， 我发现在当中千玺弟弟的变化是最大的。在 MV 里面他还顶着黑黑的齐齐的刘海，现在呢已经长成了脱离稚气越来越有男人味的样子了。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蔚蓝这首《所以我爱》。这首歌当中尝试运用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用了 Soul 和 R&B 的曲风结合的方式，后段呢还加入了饶舌的部分，让歌曲的层次听起来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们来听听看《所以我爱》。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周华健。这张03年发行的专辑制作期仅仅用了13，由李宗盛领衔的制作团队在中国台湾阳明山的一个酒店里面把这张唱片的制作就完成了。不得不说，真的是花时间非常的少，但是效果呢却出奇的好。而且我个人认为这张专辑应该是周华健的巅峰时期的代表作。首播主打《一起吃苦的幸福》听起来非常的温暖，也和周华健以前一贯的风格很统一，算是专辑的加分项。我很喜欢的是当中口琴的运用，来听听看《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继续来听听收录在张惠妹96年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姐妹》当中，由郭子作曲，吴宇康填词，《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首歌的原曲是潘越云在97年发行的专辑《该醒了》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谁辜负谁》，重新填词由阿妹来唱，也立马就让这首歌的热度起来了。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很多人都是因为当年那首《滴答滴》才开始认识李玟，也记住了这个热情似火、有着自信的笑容的漂亮的女人。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刘若英。虽然经历过事业的沉浮，感情的蹉跎，可是她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保留了我们初识她的那份率真和真实。就像她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感到失望，也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婚后她也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喜欢独处坐，还拍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她是演员，同时也是钟太太，是孩子的妈妈，也依然是刘若英。这个聪明的女人总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保持最独特和洒脱的底色。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思清。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悦动早高峰，或者是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窗外的天气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窗外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雾是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17到35度。再来跟各位分享到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生活小贴士，抱着冬瓜睡觉的正确打开方式。近日气温逐渐上升，又有不少是抱着冬瓜来睡觉解暑。医生表示，冬瓜含水量高达95%以上，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能吸收体表的热量。但是呢，它不适合婴幼儿、冠心病患者和肠胃功能弱的人，过敏体质也要谨慎。冬瓜表皮蜡质层呢，破损之后容易滋生细菌，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呢，就需要观察一下冬瓜的状态了。用完之后呢，别浪费。冬瓜热量极低，特别适合有减脂、控制体重需求的朋友。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高血压、肾脏病的患者。所以冬瓜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哈，可以伴着我们在夏天睡觉。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呢，我们也不要浪费，也可以食用到冬瓜。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第一组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再来关注到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五月末，国开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了57%。记者2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了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

再来关注到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了新的渠道。据北京市交通，6月30日起，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将新增新的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来搜索北京道路城缴费。陕西今年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127.39亿元。7月1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该厅近日下达了2026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50.59亿元。至此，陕西累计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127.39亿元，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再来关注到我们本地的消息，榆林市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顺利完成。截至2026年6月30日，榆林市住房公积金结息人数46.32万人，结息金额4.83亿元，同比增长14.32%。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一些音乐人呢，在幕后创作的时候经常会被称为才女啊、天才啊，他们傻傻愣愣的那一面，连门开在面前可能都会把门撞上的那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音乐天才，马上听到金玟岐。
1: 现在是下午两点，城市清新，阳光清晨，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我国七月一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七月一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七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林草局七月二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的重要栖息地，不断地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的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现了稳定或增长态势。我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日前在浙江嘉兴港独山港区正式的来投运，标志着国内河内联运迈入到零碳时代。铁路爱宠行服务升级，新增了32站92趟动车。七月一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南京、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了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来承接宠物托运业务。具体办理线路和车次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来查询。2026

世纪分享活动举行。日晚，余建美好凡人善举暨榆林市新兴领域优秀从业人员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榆林高新区阳光广场举行。通过事迹宣讲、人物访谈、主题短片展播等等形式呢，现场发布了40名凡人善举和新兴领域优秀从业人员的典型事迹。

101乘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总有一件旧物承载一整个童年的温柔，藏着长辈半生的风霜与隐忍。水烟筒是南方乡土再寻常不过的老物件，粗竹筒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抽水时咕噜作响的水声缓缓慢慢地淡开，是很多人记忆里独属于外婆的画面。周卡宁的《外婆的水烟筒》没有华丽的辞藻，只用朴素细腻的笔触，借着一根老旧的竹筒，回望外婆独自撑起一大家人的艰苦岁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来自周卡宁，《外婆的水烟筒》。有些过了很久很久的事，从没有人提起过，却也会在偶尔间在记忆里头泛滥起来。曾经不留意的事情再次忆起时，淡淡的如喝了一杯茉莉花茶，暖暖的溢满心窝。今天看到摄影师许先生镜头下的阿婆，光泽红润的脸庞，火灶边神闲气定地抽着几十年都没有抽够的水烟筒，这一镜头是那么的熟悉、亲切、温暖，虽已很远又那么的亲近。镜头下阿婆让我想起了我可亲可爱的外婆，永远慈祥的笑脸一幕幕浮现，仿佛又听到她一声声的呼唤着我的乳名。听母亲说，外婆很累的时候就会抽水烟筒，这是她片刻之间最好的休息方式。母亲还说，外公过世的早，外婆勤俭持家，一个人把母亲五姐弟拉扯长大的，加上我们一家七口人以及二姨的五口人，一共18个人都在外婆的家里吃喝拉撒睡。她每天总是那样毫无怨言地忙忙碌碌着。从那时候起，我懵懵懂懂似乎知道了些什么，要帮外婆做点什么。后来我上了小学，每当放学回家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火灶边的水烟筒递给外婆。此时的外婆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说起水烟筒，在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现在还保持着抽水烟筒的习惯。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咕噜咕噜一边聊着田间地头的庄稼长势，左邻右舍的婚丧嫁娶，一边传递着水烟筒，你来几口我来几口，不分男女，不分彼此，让人心醉神迷的同时也饱含了浓浓的乡情。今天重提水烟筒，打开了一个封存已久的记忆，也回忆起儿时的点点滴滴。外婆温暖的家，外婆音容笑貌浮现眼前，是那样的亲切。那是一段不可抹去的记忆，那是一部充满亲情爱意的旧电影，主人公便是我永生不能忘却的可敬可亲的外婆。无论是岁月流走还是斗转星移，她将伴随着我的记忆永存。101乘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周卡宁《外婆的水烟筒》。

这里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以上就是今天悦动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清晨的一路守候，车流缓缓，平安为先。收拾好心情，奔赴一天的美好生活吧。今天是周五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爱上副驾驶，好歌持续陪伴你。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给到哥哥张国荣，带着曾经生活当中无限的爱意，还有在别人岁月当中轻轻飘过的爱慕，满满的都是怀念。

张国荣说，这是他那段时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融入了拍戏的情绪，是在给大家讲故事的。张国荣的歌，他照片还有他本人都会有一种气质特别的感染力。我去参加了一场活动，是张国荣曾经走得非常近的一位摄影师夏永康的摄影展，展区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专区，全部都是张国荣的照片，有的忧郁，有的潇洒，都是一样的风华正茂。摄影师夏永康回忆起哥哥说，当年在拍电影，因为夏永康还是个新手嘛，就不太知道拍剧照其实在设备上面是要带消音器的。结果呢，张国荣一边在拍戏，旁边夏永康就咔嚓咔嚓的猛拍照，哥哥都不耐烦的去找导演了，说要制止他，不能这么拍，很难入戏。结果夏永康还是在继续拍，哥哥就有些生气的直接跟他说，你这拍照声音太吵了，我更没有办法入戏。夏永康一边解释，哥哥也就不再生气了。后来的演唱会写真都会邀请夏永康来拍，而他夏永康说道，跟哥哥合作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哥哥的专业豁达，在舞台上他是 star 是明星，但在生活当中他还是一个人，会照顾别人的人。

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一个小时和好音乐陪伴你。不知道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应和到你现在的心情状况，会不会说想要收拾行李一个人去出发看风景。

会不会想要旅行呢？在不同的音乐人的专辑当中，苏打绿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他们觉得四季都跟音乐有密切的联系，万物都是随着四季变化，音乐当中的四季也是一样。所以他们曾经有过一系列的概念专辑，就是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然后做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四个季节，四个城市，四种情绪，6年的时间，他们做成了这样一个系列。

0: 在是下午三点。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吵架。

不是说听到海浪声才会有海边的 feel， 乐器也会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效果。周杰伦乌克丽丽。不是说听到某首歌那种有目的地就会让人想要去旅行，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城市看一看。有时候就是一种人在路上的状态，也会感受到自由。王菲。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在陪伴你。这一小节呢，我们是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情，他们在音乐当中呈现出来的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面貌，都是跟我们现在都市生活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说哈瓦那古城是古巴的名片，那么老爷车就是哈瓦那的明星。据说古巴有70,000多辆老爷车，哈瓦那呢也就到处都是老爷车的影子。他们大多是19世纪50-60年代的名车，他们大多也都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外壳加一个拼凑的心脏，有些地方甚至古老到需要用铁丝来捆绑住。就算如此，就算很老旧，但它依然很潮。在哈瓦那坐着复古老爷车兜风，一笔入听着这样一首歌，特别酷。

因为有各种颜色亮丽的风格不一样的老爷车在哈瓦那古城，所以那边的色彩饱和度感觉特别高。那换到北欧呢，那边就比较清新了，阳光会非常的温暖，古老的建筑又充满着人文艺术气息，各种漂亮的雕塑会让想要去探索的人无限敬仰。

听到这些有不同风景风情的歌曲，是不是会想说，哎，到假期的时候好好出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景？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音乐旅行，去到西班牙。在西班牙，狂欢才是生活当中的常态，每年大概有200多个节日，硬是靠自己的才华跟想象力创造了1000多个放假的理由，让自己在节日当中尽情的去狂欢。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再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直播间问候各位。光影在歌唱，我们让歌曲也慢慢的走。今天杨洋为你准备这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韦礼安的慢慢等。

0: 在等待什么？时间有多长？我们看一下前排灌水区，皮皮鲁说好音乐慢慢发现，不着急，别吵醒月亮。他说呢，以后女儿的小名就叫慢慢吧，慢慢长大，慢慢生活，慢慢恋爱，慢慢的爱你。穿山甲乙丙丁戊说，在他的听歌排行当中呢，我看到了这首歌，我真希望他一直等的那个人就是我，我会鼓起勇气对他说，跟我走吧。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

0: 么多的我的酒馆。
1: 刚才台词先生特别从我们的词库里挑选了来自影片《卡萨布兰卡》当中的这一段。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听听影片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

这首歌 As Time Goes By， 好歌啊都是通过时间慢慢的包出来的啊。比如说这首歌它是来自影片卡萨布兰卡借用的插曲，但其实呢这首歌在电影发行上映之前早已经风靡世界了，而影片呢只是借用了原歌的一部分。这时间我也向你推荐啊，韦礼安的一张专辑，它也是需要时间慢慢的陪着你去印证，我也推荐给你在车上来听，名字叫做 Sounds of My Life， 有14首歌，两首插曲和一首呢工作人员以及韦礼安的家人朋友录制而成的这么一张作品，它记录了生活的点滴，就好像日记一样。比如说有韦礼安专门为家中三只猫写的一首《猫咪共和国》，再比如说呢，不用告诉我这首，它又是来自于朋友的真实的经历。还有一首叫做《而立》，这是韦礼安写给30岁的自己的一首歌，这是他对过去30年的人生的思考。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时候心静下来，速度放慢了，你真的能够感觉很多你曾经不曾感知的事或是人。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原本以为它仅仅只是一首口水拔蜡歌，但是呢后来听起来觉得陶喆也是个哲学家。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来自陶喆一首太经典的代表作品《飞机场的10:30》。往下听会觉得有点伤感呢、啊，因为他告诉你说，爱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嗯，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哦。灌水区，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25的 Leo 他说，97年能做出这样的音乐，陶喆和周杰伦真的是留66666。他说呢，曹格他讲，如果要去荒岛，会带的专辑就是陶喆这一张。他说呢，也推荐这首《飞机场的10:30》给有情人，给真心人，希望你们都会幸福。我们在了西尼亚，他说，我在机场听这首歌，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1点，不过最终还是等来了我想见的那个人，或许多一些等待就能换来不同的结局吧。此山此海，光影世界，不知会遇到哪句台词。我们在台词库当中呢，有请台词先生，他要送你两句
1: 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 Biggest 演唱的 First of May。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说敢，这就是游戏规则。小男孩朱利安和小女孩苏菲的相遇呢，就是开始于孩童

的一场闹剧，但这个影片的故事多少有一点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味道。我不知道会遇到哪句台词来说出你的故事，写下你的心情留言。

0: 在是下午四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纸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要一首一首的听，电影呢要一步一步的看。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想跟你分享一种慢生活啊，包括歌曲也是这样。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每次我听他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世界所有的速度都放慢了。我之前也说过，他是一位从来不会去讨好你的歌手啊，是什么样子出现在镜头前他就是什么样子，重点是他要用他的音乐向你表达他的一种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出自于一部影片叫做《二十八岁未成年》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常石磊送上《我》。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我》，来自常石磊。我们知道蔡依林啊、五月天啊、尚雯婕啊都曾经致敬过张国荣《我》这首作品，而后来呢，我们又听到了常石磊这首《我我》，它是来自影片《二十八岁未成年》的主题曲，一人唱了两人。怎么说呢，如果你耳朵够尖的话，你会发现常石磊在这首歌里面是一个人演绎了二重唱这种形式，就像两个我，我和我在照着镜子，在来看一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心无旁骛，他说呢，十八岁的我在假期看了《二十八岁未成年》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人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失去什么，也不是年华的逝去，而是应该有勇气，有心态，年轻的心比什么都可贵。慧慧她说，一个女孩最酷的时候就是她独立而自信的时候。可乐她说，每个人身体里至少有两个自己，要让他们好好的相处，胜似美满姻缘。

这首歌《我》，它是出自于《二十八岁未成年》这部影片。那这部影片呢，是你可以看到倪妮，可以看到王大陆，还有霍建华在当中的出演，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二十八岁的梁夏呢，和34岁的毛亮相恋10年，他每天的愿望就是希望早日可以和他自己的这位白马王子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呢，毛亮则是正在筹备公司第二轮融资的事情，没有办法顾及女友的小心思。而在闺蜜的婚礼上呢，女方就开始逼婚了，还被男方提出了分手。梁夏悲伤欲绝，意外之下呢，她17岁，身体却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呢，28岁未成年就有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光影世界，慈山慈海，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们来听听看，在台词库当中，我为你搜罗到《暮光之城》。这段故事告诉你，谁都可以说爱你，但不是人人都能等你。来自影片当中这首歌 Aaron M.Y. 带来 Bird。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开始出现，它是在《我是唱作人》的这一节目当中，确实歌曲挺长的，将近七分钟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迷在听过之后呢，觉得这首歌就像是梁博，一个奔跑在日落大道上的男孩。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来分享一则小故事。这是唱作人的编导哈，节目组的编导幕后透露，对这首歌的高度赞扬，就说梁博这一首歌让人在七分钟之内迅速坠入情网，又迅速的经历了失恋。梁博应该也是一个不讨好大家的这么一位音乐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出现又离开》。听着听着，当你揭开这个封底神秘的面纱，听完它完整的一段之后，你会想到影片《大话西游》相忘于江湖的悲怆结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来看一下留言区前排就位，Coco 他说，我终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喜欢他最直接的原因，梁博的身上总是有属于他自己的少女。

园子说，这首歌让我走进了歌曲的故事，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问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节目的最后，我在台词库里搜罗到来自影片《巴黎小情歌》这句话，他跟你说爱我少一点，但是爱我久一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情歌，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现在是傍晚5点。
26: 17 o'clock。
27: 一天天重复的
2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一周的工作在今天要画上休止符了，车窗外车流不息，晚风慢慢的降温，不用赶方案，不用应付会议，这一刻只属于你自己。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是自己人生里写故事的人。看到直播间评论区呢，已经有好多听友发来了留言，堵车，刚下班，准备奔赴周末约会哈，都有。那在听歌的间隙呢，我会一一读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晚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选择到了十首跨年代的金曲，有沧桑的老歌，走心的流行，慵懒的小调，伴随着车流来抚平各位所有的疲惫。让我们一起来提前拥抱周末。那这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王杰和林忆莲一起合唱到的《还有》。
1: 反复心中头，
0: 年少时的喜欢热烈坦荡，爱一个人呢就敢毫无保留肆无忌惮，长大之后呢反而学会了克制还有权衡，所以呢长大之后就会格外的怀念当初那份莽撞和勇敢。

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的经典老歌，也藏着几代人的青春心事。王杰沧桑沙哑，林忆莲呢细腻深情，两种嗓音有两种人生的感慨。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你最近好吗？

月牙弯弯，露出小尖尖，藏着年少不参杂志的心动。薛之谦细腻婉转的唱腔搭配了韩红空灵辽阔的嗓音，可以碰撞出独一份的温柔。歌里写，从前没有通讯工具的思念，也道尽了当下山高路远的爱意。哪怕口袋只剩一片玫瑰，也愿意为真心奔赴前路。献给所有坚守真心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顺子和萧亚轩一起合唱到的 And I Know。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宗盛演唱到的歌。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爱是一本书》。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爱情有千万种浪漫的模样，上个世纪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惊艳的金曲，童安格温润的嗓音带来意欲朦胧的心动，这首《耶利亚女郎》氛围感拉满。

看到听友留言说，童年磁带里的老歌今天在听依旧心动。那复古的浪漫过后呢，轮到了王菲温柔治愈。世间悲欢离合，恰似红豆，耐得住岁月的煎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红豆》。

一首刻在80、90后青春里的经典老歌，轻快的旋律藏着独属于许慧欣的清甜嗓音。歌里说，爱情有时是一场恶作剧，相聚的过往终会像水汽悄然消散，我们要给自己一份孤单抗体，学着和遗憾来和解，鼓起勇气来放下回忆，好好的自愈。接下来一起重温这首许慧欣的爱情抗体。

90年代温柔纯粹的双人和声是属于无印良品独有的青春记忆。这首《想见你》藏着克制又汹涌的思念，独自穿梭繁华城市，身边再多热闹，眼里心里全是牵挂之人的影子。简单的歌词写尽了异地思念，温柔旋律可以抚平心底的孤单。接下来一起重温这首经典老歌《想见你》。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的是魏晋建筑。提起魏晋，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竹林七贤的洒脱，是兰亭雅集的风雅，是乱世之中独有的浪漫与通透。但很少人知道，魏晋风骨不仅藏在诗词风骨里，更刻在一朝一代的建筑肌理里。从东汉末年到两晋南北朝，300余年乱世，战火连绵，世事动荡，却让中国古建筑完成了一次极具意义的蜕变。如果说秦汉建筑是雄浑庄重，大气磅礴，自带王朝的威严霸气，那魏晋的建筑就是褪去了后的铅华，多了一份轻易、简约、灵动与温柔。乱世之中，世人看淡世俗规制，挣脱礼教束缚，这份心境完美的映照在了建筑之上。这一时期的建筑告别了汉代刻板僵直的线条，大量的运用流畅柔和的曲线，造型轻盈舒展，简约空灵，彻底打破了前朝建筑庄重肃穆的固有格局。为后来恢宏灿烂的唐代建筑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成为了汉风和唐风之间最美的过渡。在建筑工艺上，魏晋更是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古建筑核心的纯木结构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成熟，斗拱、梁柱的搭配愈发精巧，还诞生了侧角、升起等经典营造技法，让建筑不仅稳固耐用，更兼具对称灵动的美感，彻底摆脱了过去土木混合结构的笨重。同时，随着佛教东传，民族交融，魏晋建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发展，寺庙、佛塔、石窟大量的兴起，打破了古代建筑以宫殿、民居为主的单一格局。洛阳永宁寺塔高耸巍峨，是当时建筑技艺的巅峰代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依山而凿，将中原的木结构建筑元素与异域艺术完美融合，雕刻古朴精致，气韵庄重悠远，成为了魏晋建筑兼容并蓄的最好见证。不止皇家与宗教建筑，魏晋的民居园林也藏着独特的东方美学。世人追求归隐山林，自在逍遥，私家园林应运而生，不求繁复的华丽，只求清幽雅致，顺其自然，借山水造意境，借山水来造意境，以简约见风骨，完美的契合了魏晋文人淡泊洒脱的人生追求。乱世造风骨，岁月铸经典。魏晋建筑没有秦汉的雄赳赳，没有隋以简约空灵、清雅自然、兼容多元的独特气质，定格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魏晋风流。一砖一瓦藏岁月，一梁一柱见风骨。这些跨越千年的古建筑，不仅是古人匠心的结晶，更是魏晋文人自由通透、超然洒脱的精神缩影。时光流转，风云更迭，当我们回望魏晋建筑，读懂的不仅是古代营造技艺的进步，更是乱世之中中国人从未消散的审美浪漫与文化底气。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是周末，明天后天我们是没有直播节目的。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本届白玉兰奖落下帷幕，有人荣耀加冕，也有人遗憾陪跑。热门剧集啊，六题零中啊，八五后集体止步提名，大批剧迷的惋惜刷屏网络，种种意难平直接冲上热搜。但是遗憾从不是评审不公的佐证啊，恰恰是国产剧剧集啊蓬勃发展的最好信号。一众高分好剧，你看同台角逐，堪称国剧圈的神仙打架。那能够拿到白玉兰提名，早就已经是万千剧集当中脱颖而出的最高认可，是吧？奖项名额呢终究有限，优中选优的抉择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评审站在行业导向、人文价值、时代利益的角度来权衡取舍，来看重作品的社会厚度和现实思辨，观众呢偏爱剧情打磨、演员演技还有个人情感共鸣，两套评价体系本就无法完美的重合啊，审美分歧咱说在所难免，很多观众下意识就把领奖结果当成作品好坏的唯一判决书，自家心仪的剧集没能拿奖啊，便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作品被全盘否定了？不那么回事儿，奖项呢，只是行业阶段性的一次评选，对吧？从来无法定义一部作品的全部价值。有的剧拿下大奖，成为行业创作标杆；有的剧虽然无缘奖项，但是咱说收获了超高的收视，还有全网的话题，对不对？走出国门，甚至实现了文化输出。所以虽然说没拿奖，但是在观众心里面已经是最高荣誉了。全网弥漫的意难平，从来不是饭圈式的情绪宣泄，而是国剧走向成熟的最好佐证。当精品剧集扎堆涌现，流量热度不再是获奖的捷径，那观众的审美门槛也不断的拉高，倒逼创作者沉下心打磨剧本、锤炼演技，激烈的行业竞争不断抬高国产剧的创作底线，真的让影视行业告别粗制滥造的流量时代。奖项可以花落一家，但观众心中的偏爱从不会被一直榜单左右，白玉兰擦亮了行业的镜子，为影视创作也指引了方向，而千万观众的认可、时间的沉淀才是一部作品最长久的加冕。这些藏在热搜里的意难平，是观众对好内容的期许，更是国产影视剧不断向上生长的底气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仅仅因为店名带了儒家这两个字儿，哎，多地养老机构接连被同一个自然人起诉商标侵权，投诉人也没有线下实体门店，手握两类注册商标就四处批量投诉啊。不少小商户嫌打官司啊耗时耗力，只能花钱息事宁人，硬生生把商标维权就玩成了批量敲诈的灰色生意了。保护知识产权本来是为了鼓励创新，守护合法经营者的心血，绝非是给职业商标碰瓷儿客打造的摇钱树啊。判定商标侵权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合，既要核对商标样式是否一致，还要看普通消费者会不会产生品牌混淆。大众熟知的儒家那是连锁酒店，没人会把街边的养老机构误认为是同一个品牌，更何况投诉人本身你也没有任何养老相关的实体经营啊，所以根本就不具备品牌的知名度，自然不存在误导公众的前提，所以所谓的这个定性侵权那本身就站不住脚。要说近些年类似恶意碰瓷儿屡见不鲜啊，面馆因为谐音啊，完了店名被起诉了是吧，宾馆一字之差也遭索赔了。好家伙，那大量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我这人心惶惶，你说是不是？谁知道咱起名的时候是不是踩着谁了？你说呀？普通人不懂繁复的商标法条，是不是啊？打官司需要消耗时间、金钱和精力，很多人就只能选择什么破钱消灾呗，对不对？最终就助长了啊这种批量注册、四处起诉的歪风。这类行为早已偏离了商标立法的初衷，打着合法维权的外衣，不断挤压小微从业者的生存空间。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要守住的权力边界，既不能纵容商家肆意傍名牌啊、擦边抄袭知名商标，也不能放任职业索赔人滥用商标权利恶意牟利。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时候，你不能只机械地套用法条啊，更要结合实际的经营场景、品牌辨识度，综合判定啊，谨防权利滥用。法律的初衷是匡扶公平，绝不能沦为投机者钻空子敛财的利器。唯有细化商标侵权认定规则，严厉规制恶意批量投诉行为，守住知识产权的底线，才能既保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也给千千万万小微商户留足生存空间，不让善意守法的经营者沦为职业碰瓷儿的收割对象啊。

0: 我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导演，
2: 他抢我台词。<笑>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啊，一位店老板把暂停营业啊写成了另外四个字，叫奉旨入。

0: 红，而是属忠诚硕果一场毕业的。比起炫富啊、晒房晒车呀、啊这种默默耕耘、代代向上的底气，才是最让人破防的高级炫耀。平凡的烟火家庭，靠着读书改写命运，温柔争气，踏实发光，这才是普通人最治愈、最硬核的体面呐、再来说这个事儿啊，近日在某小区有一名女业主干啥呢？就是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然后可能觉得辣眼睛，然后呢啪拍了一张照就发那业主群去提醒对方去了，艾特人家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啊，要不你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和未成年人。此举就引发了这位男业主的反击，他说姐姐你犯法了你知道吗？咱说是这纯纯法盲分子啊，这是。事后的男子在业主群表示已经报警了，警方也联系上了该名女子，律师也表示了男子在自己家里边的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不受法律约束啊。女子将其照片发到业主群里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男子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严重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邻居居家在自己家里面赤身啊，那属于是秘密空间的个人自由，对不对？他只要在他那房子里面，那就不叫刻意外露，就没有刻意扰民，完全合法合规。但是我没明白，姐姐你往人屋里面看啥呀？你看也就算了，怎么还能拍下来呢？真正违规越界的是偷拍他人隐私、公然扩散照片的女业主，打着提醒公德的幌子，肆意侵犯别人隐私权，把自己的看不惯当成制裁别人的理由，你典型的是慷他人之慨，知德不守法呀。居家这是最后一块私人净土，在家如何放松那是个人权利，对不对？看不惯你可以沟通提醒，你偷拍曝光那玩意儿你就纯属越界了，对不对？记住了啊，道德这两个字儿是约束自己的标尺，不是审判别人的武器。你别上来你总说别人不道德，真正道德的人先用道德二字审视自己，而不是拿道德这两个字去审判他人，明白吗？而且道德更不是违法侵权的挡箭牌啊！你要违法了，道德两个字帮不了你。所以记住了啊，别用正义之名干最没分寸的破事儿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老板暂停营业啊，贴上四个字叫奉旨入京。没办法，人家姑娘啊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想必很多家长都想奉这样的旨是吧。微信平台啊，兔妹子顶不住啊。他说老板是这样的，其实呢你就写咱说你暂停营业就行了，你也不用非得写的那么详细啊。咋的了，眼馋了是吧？哎呀，这眼馋的口水从眼角流了下来是吧？领旨前行就说了，领旨前行啊。好，他说恭祝老板小怪兽在延禧宫中举了。他说了啊，我要是这老板必须加大加粗啊，那不能说你就指使最后一行字儿，我必须得整个条幅出来吧，这所以只能说。

是的，咱说你就这就这喜讯，你换一别的家庭，那早就是锣鼓喧天了。哪像你整个 A4 纸巴扎你就贴电窗户上了，这已经是相当的低调了，这是。小天使就说了，给我带来不适的怎么办？不是的，那你就让你自己家孩子争气呗。那咋整啊？你对不对？人家孩子就这么厉害。啊，这位朋友叫柠檬小贝就说了，说哈哈哈哈，应该拉横幅啊。拉横幅不是不行，关键成本高，你付钱呐。这位叫做在这吧就说了啊，突然快乐着啊，他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钓鱼佬把鱼挂在车外面是一个道理。就可能你也是钓鱼，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事儿是能够同等的，但因为我不钓鱼，就是我看不到他们之间同等的关系啊。是你把鱼挂车外面，完了到家之后发现鱼没了。这位朋友叫做素年模糊扉页上的记忆，他就说了，谁问你了吗？这是啊，咋的？问不问人家姑娘也是清华毕业了，人家营业不停业去参加毕业典礼去了，你不用问我告诉你呀，我呀。还有这个事儿啊，刚刚说到的女子拍邻居在家里面的裸照啊，这个发业主群，完了提示人家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微信平台陈一天就说了，这行为我是真服了。你说人家在自己家里面咔嚓被你偷拍了，这也是无妄之灾了。你是本来是人家在自己家里面，人家爱穿啥穿啥啊，谁也没耽误你，咔嚓你给整业主群里去了。哎呦我的天，红气城指数上涨就说了，那这位当家长的，你应该好好教育你的未成年人，在自己家里只要不犯法，你想干嘛都是你的自由，而不是盯着别人家看老半天。何止看老半天呢，还整个摄像头，你说啥呢？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还是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6: 那里靠傻子续嘛？
27: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本届白玉兰奖落下帷幕，有人荣耀加冕，也有人遗憾陪跑。热门剧集啊，六题零中啊，八五后集体止步提名，大批剧迷的惋惜刷屏网络，种种意难平直接冲上热搜。但是遗憾从不是评审不公的佐证啊，恰恰是国产剧剧集啊蓬勃发展的最好信号。一众高分好剧，你看同台角逐，堪称国剧圈的神仙打架。这能够拿到白玉兰提名，早就已经是万千剧集当中脱颖而出的最高认可，是吧？奖项名额呢终究有限，优中选优的抉择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评审站在行业导向、人文价值、时代利益的角度来权衡取舍，来看重作品的社会厚度和现实思辨，观众呢偏爱剧情打磨、演员演技还有个人情感共鸣，两套评价体系本就无法完美的重合啊，审美分歧咱说在所难免，很多观众下意识就把领奖结果当成作品好坏的唯一判决书，自家心仪的剧集没能拿奖啊，便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作品被全盘否定了？不那么回事儿，奖项呢只是行业阶段性的一次评选，对吧？从来无法定义一部作品的全部价值，有的剧拿下大奖成为行业创作标杆，有的剧虽然无缘奖项，但是咱说收获了超高的收视还有全网的话题，对不对？走出国门甚至实现了文化输出。所以虽然说没拿奖，但是在观众心里面已经是最高荣誉了。全网弥漫的意难平从来不是饭圈式的情绪宣泄，而是国剧走向成熟的最好佐证。当精品剧集扎堆涌现，流量热度不再是获奖的捷径，那观众的审美门槛也不断的拉高，倒逼创作者沉下心，真的让影视行业告别粗相。可以花落一家，但观众心中的偏爱从不会被一直榜单左右。白玉兰擦亮了行业的镜子，为影视创作也指引了方向，而千万观众的认可，时间的沉淀才是一部作品最长久的加冕。这些藏在热搜里的意难平是观众对好内容的期许，更是国产影视剧不断向上生长的底气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就仅仅因为店名带了儒家这两个字儿，哎，多地养老机构接连被同一个自然人起诉商标侵权，投诉人也没有线下实体门店，手握两类注册商标就四处批量投诉啊。不少小商户嫌打官司啊耗时耗力，只能花钱息事宁人，硬生生把商标维权就玩成了批量敲诈的灰色生意了。保护知识产权本来是为了鼓励创新，守护合法经营者的心血，绝非是给职业商标碰瓷儿客打造的摇钱树啊。判定商标侵权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重合，既要核对商标样式是否一致，还要看普通消费者会不会产生品牌混淆。大众熟知的儒家那是连锁酒店，没人会把街边的养老机构误认为是同一个品牌，更何况投诉人本身你也没有任何养老相关的实体经营啊，所以根本就不具备品牌的知名度，自然不存在误导公众的前提，所以所谓的这个定性侵权那本身就站不住脚。要说近些年类似恶意碰瓷儿屡见不鲜啊，面馆因为谐音啊完了店名被起诉了是吧，宾馆一字

时差也遭索赔了。好家伙，那大量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我这人心惶惶。你说是不是？谁知道咱起名的时候是不是踩着谁了？你说呀？普通人不懂繁复的商标法条，是不是啊？打官司需要消耗时间、金钱和精力，很多人就只能选择什么破钱消灾呗，对不对？最终就助长了啊这种批量注册、四诉起诉的歪风。这类行为早已偏离了商标立法的初衷，打着合法维权的外衣，不断挤压小微从业者的生存空间。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要守住的权力边界，既不能纵容傍名牌啊、擦边抄袭知名商标，也不能放任职业索赔人滥用商标权利恶意牟利。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时候，你不能只机械地套用法条啊，更要结合实际的经营场景、品牌辨识度，综合判定啊，谨防权利滥用。法律的初衷是匡扶公平，绝不能沦为投机者钻空子敛财的利器。唯有细化商标侵权认定规则，严厉规制恶意批量投诉行为，守住知识产权的底线，才能既保护原创者的合法权益，也给千千万万小微商户留足生存空间，不让善意守法为职业碰瓷儿的收割对象啊。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现在是晚上7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今天在民歌小常识当中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陕北新民歌。陕北新民歌呢是在传统的陕北民歌基础上呢创新发展的当代的民歌形式，可以说它既保留了陕北民歌原生态的韵味、方言特色与情感内核，又融入了现代的音乐编曲、流行节奏和时代主题，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方向。
1: 当然它不再是局限于传统的一些劳动、爱情、民俗的一些题材，更多的来进行歌唱家乡的变化、时代的发展、幸福生活与文旅的新风，内容呢更贴近当下的生活，演唱上呢是兼顾着传统的一些高亢嘹亮与现代抒情的一些细腻，编曲当中也是加入到了一些管弦乐、流行的乐器、合唱的等等的一些手法，更符合现代听众的审美。陕北新民歌呢让非遗的一些文化呢是活在当下的，既守住根脉又焕发新生，成为传播陕北的一些文化、讲好新时代陕北故事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接下来的时间就把一首陕北的新民歌《陕北古歌》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送上陕北的经典小调《摇三摆》。这首歌曲呢是陕北民间音乐里呢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曲调呢是轻快俏皮，节奏灵动婉转，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生活趣味。
1: 《摇三摆》呀，不仅是描绘出了陕北女子走路的时候那种娇俏灵动、温婉可爱的神态，更去承载着陕北人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一些精神的底色。作为口耳相传的非遗的民歌呢，它非常的简单质朴，朗朗上口，藏着最地道的陕北的一些味道，听上一句呀，就让人仿佛置身于黄土坡上，感受到了烟火人间的温暖与鲜活。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非常俏皮可爱的《摇三摆》送给各位吧。

0: 刚刚这首经典的老调过后呢，接下来让我们再聆听一首呢近年来火遍陕北、唱遍了大街小巷的新时代情歌。那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辈子就跟哥哥好》。这首歌呢是由陕北优秀歌手梅娃倾情演唱。
1: 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深深扎根于陕北乡土的情怀，延续了信天游的一些辽阔意境与陕北情歌的真挚热烈，用最直白、最坚定、最滚烫的歌词呢，是唱出了黄土高原上一生相守不离不弃的纯粹的爱情。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情感浓烈动人，既有传统民歌的一些根与魂，又有现代音乐的流畅与好听，也是陕北新民歌当中情感的一个饱满、传唱度极高的一个代表之作。当然这两首歌呢，一片呢是应该说是老曲首根，当然新歌也是传情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这辈子就跟哥哥好》送给各位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更不是

0: 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音乐人，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呢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银铃——陕北民歌泰斗允恩凤。她呢是1940年生于陕西华阴，是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从艺呢是70余载，一生情系黄土地，一心为人民歌唱，是把陕北民歌唱响全国，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
2: 允老师呢是11岁登台，凭借着清亮的纯净的嗓音被列入到了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工团，正式开启歌唱的一个生涯。为了唱好最地道的陕北的味道，他多次呢是深入到黄土高原来进行采风，向民间的艺人来进行学习，先后拜师郭兰英、王坤两位大师，系统来进行学习了民族的声乐，形成了音质清脆、吐字清晰的质朴深情、深情并茂的独特的演唱风格。70多年里呢，允老师呢是把南宁湾、山丹的开花红艳艳、绣金匾、兰花花、三十里铺、翻身道情等等一首首陕北经典唱遍大江南北。他的歌声呢是非常的高亢明亮，又非常的温润动人，字字入心，句句传行，成为几代人心目当中不可替代的经典的版本。当然也让陕北民歌呢真正是走出黄土坡，登上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接下来的时间就把允恩凤的一首《兰花花》送给各位。

0: 术源于人民，更要回馈人民。云老师呢，始终把为人民歌唱呢当做一生的信仰，常年呢坚持下基层，走一线，矿井下，工地旁，风雪中，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是他的舞台。数十年之间呢，他义务演出数千场，用最朴素的方式呢，把歌声送到了百姓身边。他呢常说，我的舞台呢就在群众的中间，老百姓爱听呢，我就一直唱。这种呢扎根人民、不计名利的艺术品格，让他呢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成为陕北文化精神的践行者与传播者。
1: 陕北应该说是陕北民歌的传承者吧。云迎峰呢一生坚守民族声乐之路，既守护传统的根脉，又不断的创新发展。他录制发行了数百首的一些歌曲，多次也是代表国家来进行出访，把陕北民歌唱到了世界各地，让世界听见黄土高原的声音。从艺七十余载，他荣获了最美奋斗者等多项的荣誉，始终呢是非常的低调谦逊，把所有的光环都化作继续歌唱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让我们听到允恩凤老师的歌曲吧。

0: 从黄土高坡到艺术殿堂，从青葱岁少年呢到白发允恩凤呢，用一生呢践行初心，用歌声守护陕北民歌。他的声音呢是时代的记忆，是人民的心声，更是黄土地永不褪色的文化瑰宝。
1: 如今呢，他的艺术的精神呢依然影响着无数的后辈歌者，激励着更多的人守护乡音，传承非遗，让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光芒。接下来呢，就把允恩凤老师的这一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送给各位吧。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高浩轩的小朋友为大家送来的这首歌曲《感生灵》，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一周的工作在今天要画上休止符了，车窗外车流不息，晚风慢慢的降温，不用赶方案，不用应付会议，这一刻只属于你自己。每个人呢，其实都是自己人生里写故事的人。看到直播间评论区呢，已经有好多听友发来了留言，堵车刚下班准备奔赴周末约会哈、都有。一一读出来和他来选择到了十首跨年代的金曲，有沧桑的老歌，走心的流行，慵懒的小调，伴随着车流来抚平各位所有的疲惫。让我们一起来提前拥抱周末。那这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王杰和林忆莲一起合唱到的《还有》。
1: 反复心中头，
0: 年少时的喜欢热烈坦荡，爱一个人呢就敢毫无保留肆无忌惮，长大之后呢反而学会了克制还有权衡，所以呢长大之后就会格外的怀念当初那份莽撞和勇敢。

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的经典老歌，也藏着几代人的青春心事。王杰沧桑沙哑，林忆莲呢细腻深情，两种嗓音有两种人生的感慨。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你最近好吗？

月牙弯弯，露出小尖尖，藏着年少不参杂志的心动。薛之谦细腻婉转的唱腔搭配了韩红空灵辽阔的嗓音，可以碰撞出独一份的温柔。歌里写，从前没有通讯工具的思念，也道尽了当下山高路远的爱意。哪怕口袋只剩一片玫瑰，也愿意为真心奔赴前路。献给所有坚守真心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顺子和萧亚轩一起合唱到的 And I Know。

0: 深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宗盛演唱到的《给自己的歌》。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爱是一本书》。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3: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爱情有千万种浪漫的模样，上个世纪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惊艳的金曲，童安格温润的嗓音带来意欲朦胧的心动，这首《耶利亚女郎》氛围感拉满。

看到听友留言说，童年磁带里的老歌今天再听依旧心动。那复古的浪漫过后呢，轮到了王菲温柔治愈。世间悲欢离合恰似红灯。

一首刻在80-90后青春里的经典老歌，轻快的旋律藏着独属于许慧欣的清甜嗓音。歌里说，爱情有时是一场恶作剧，相聚的过往终会像水汽悄然消散，我们要给自己一份孤单抗体，学着和遗憾来和解，鼓起勇气来放下回忆，好好的自愈。接下来一起重温这首许慧欣的爱情抗体。

90年代温柔纯粹的双人和声是属于无印良品独有的青春记忆。这首《想见你》藏着克制又汹涌的思念，独自穿梭繁华城市，身边再多热闹，眼里心里全是牵挂之人的影子。简单的歌词写尽了异地思念，温柔旋律可以抚平心底的孤单。接下来一起重温这首经典老歌《想见你》。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的是魏晋建筑。提起魏晋，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竹林七贤的洒脱，是兰亭雅集的风雅，是乱世之中独有的浪漫与通透，荡在诗词风骨里，更刻在一朝一代的建筑肌理里。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贝宝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都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能源，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远。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一些音乐人呢，在幕后创作的时候经常会被称为才女啊、天才啊，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好像会经常能看到他们傻傻愣愣的那一面，连门开在面前可能都会把门撞上的那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音乐天才，马上听到金玟岐偶像。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听到来自苏运莹送上的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不管是少年还是女孩，再往前推都是小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应该是相当接地气的一位，听到的是200，歌名叫做汽车电影院。

来自于白纸扇乐队的最后一公里，那的话也可以把这首中，那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即将来送上的是一首电影的原声带当中的歌曲，阿拉没看了，我觉得每一个新的惊喜啊，接下来该属于我们练肺活量的时候了。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听到的是可爱的魏如萱送上的 I will be fine。 可能对于老魏如萱的名字，叫的时候呢前面还要加一个娃娃，早年的时候他跟蔡坤琪一起来合作组合，那个组合的名称叫做自然卷，也是他出道的时候的一些经历。2006年开始啊，也是很多很多年前了，他开始单飞自己来进行音乐的发展，后来呢也凭借作品拿到了不少的奖项，什么最佳女歌手啦，最佳作曲人啦等等。而且我觉得许多人喜欢他的原因是他有自己的特色在，可能某一个阶段音乐圈当中很流行那种无病呻吟的小清新，那种噱头感，但他从来不做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说你期待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包括自己的感情经历啊、生活经历啊、体会啊、闺蜜的感情的发展当中，把那些感悟写成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魏如萱的作品经常会有共鸣的那种原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完了一路和我们成长的魏如萱的音乐之后， Way down we go.
1: Oh, Father, tell me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实惠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中国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

0: 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
7: 不哭啊，
3: 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

0: 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苦，构建文明乡村。
1: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

念同一冷凝，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脚吹完。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早上七点。Seven o'clock。
1: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2: 治愈。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这里是首档声音 Vlog。 我见过最美的春天，是你穿越人海找到我的这个三月。今天的话题呢，算是天马行空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幻想过，如果给你一个亿，让你做一天地球上最倒霉的人，你会愿意吗？

我听到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千万别同意，因为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首先，为了赚这一个亿，我把全身家当都做了抵押，找银行贷款，亲戚朋友借了个遍。要知道，世界上最倒霉的事情莫过于钱还在，人没了。为了做好万全的保障，我在一处偏远地区建了一个超级无敌避难所，避难所防雷、防电、防核弹，还防潮，里面氧气充足，没有人能进得来。于是我同意这个要求，立马收到了1亿元的转账。我赶紧把手机埋在地下，就躲进了避难所里躺好，然后可以睡上一整天。我这避难所的招果真好使，外面打雷、刮风、洪水、下核弹，里面的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第二天一觉起来，我知道这1亿元

0: 是我的了。我走出避难所，拿起埋在地里的手机，突然它响了起来，是银行的电话。银行说昨天他们的系统故障了，这一个亿得收回去。但昨天怎么打我电话都打不通，我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卡里的余额从一亿变成了零。是的，一亿元会在你答应的同时和倒霉运气一起到账。于是我就成了地球上最最最最最倒霉的人了。唉，人还在，钱没了。
1: 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回答真的还挺有趣的，用这种俏皮的口吻说了一个小小的科幻故事。不过我也听出了他的角度，真实想表达的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即使突然给了你一个超大的礼物，也可能要付出另一种形式的代价。那亲爱的你呢？如果是你，会愿意吗？哦，我的牛乳茶凉了，我去加热一下，待会儿聊。

0: 香港。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1: 在耳边
2: 治愈你。睡前喝一杯牛奶或者牛乳茶其实非常助眠，如果你最近有一点睡得不安稳，可以尝试一下哦。当然更助眠的是曼兜的成年人的童话故事。来，把手放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开始听故事了。

0: 桃子小姐发现自己的男友番茄先生有个不为人知的大秘密，他其实是伪装成普通人的超能力者，而他的超能力就是在生活中可以为很多日常小事儿感到超开心。早上冲去上班的写字楼，正好挤进那班马上要关门的电梯，超开心。中午在公司食堂吃午餐，居然吃到了一直很惦记的卤鸡腿儿，超开心。傍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街边一只大金毛对自己摇尾巴，超开心。周末和女友去公园玩，偶遇了一个可爱宝宝，对他咿咿呀呀，超开心。总而言之，因为拥有这种珍贵的超能力，番茄先生每天都是乐呵呵笑眯眯的，就好像这世上一切糟糕的事情，无论是项目投标没有中标，喜欢的话剧没有抢到门票，还是不小心在朋友聚会上出了糗，在他那里啊，就只是一个不太圆满的小问题而已，问题本身解决了就过去了，不值得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弄出回音而影响自己乐观生活的好状态。所以这种超能力是一种包含防御和治愈双重功能非常厉害的精神系超能力。桃子小姐对此真的很喜欢很羡慕，她自己呢就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没有这种超能力，项目流标会愧疚，错过话剧会遗憾，聚会出糗会难堪，许多丢脸的事情过去很久之后还会反复回想起来，尴尬的恨不得当场挖个大坑把自己埋进去。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桃子小姐的家人生病住院，工作上的麻烦一大堆，还要被一直很信任的老朋友背后捅了刀，糟心事儿多得不要不要的，每天都像是走在钢丝上，压力大得不得了。桃子小姐心态崩了，她的脸上渐渐没了笑容，时不时半夜被噩梦惊醒，一个人躲在洗手间抹眼泪，有时候他的火气甚至会控制不住，为了丁点儿小事儿，朝番茄先生大吼大叫，吼完他立刻就后悔了，心里涌起浓浓的愧疚，不停朝番茄先生道歉，对自己的厌恶也变多了。桃子小姐越想越绝望，不断上涌的自我嫌弃彻底淹没了她，以至于到最后她敏感的心思钻了牛角尖，干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0: 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逼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怎么太过分了？
3: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喜欢一首歌呢，私下唱的是滚瓜烂熟，可是一到 KTV 发现寸步难行。李玟有很多歌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耳熟能详的《想你的365天》。如果你能够在 KTV 开原 key， 不走调、不破音、不气短，完整的唱下来，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直接参加比赛去 PK 了。

0: 知道你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来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一些心得。大多数时候啊，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那些人。干活本身是不累的，最累的是什么呢？是平衡情绪。如果今天的你觉得有一些乏力啊，那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给你打气，或者说让你小小的休憩。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视觉上你可以看到它和象征春天的绿叶花草有很紧密的结合，从室外到室内，对植物的珍惜表现出对最真实自然感觉的追求。而在歌曲上呢，东东呈现出初生牛犊对美梦和希望不畏受创的吐露和倾诉。

些拼尽全力也想要去争取的时光，也许无人问津，也许轰轰烈烈，但是日后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一定是不悔并且充满感动的，这也是一生难以忘记的。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一字一句地记录下那段经历，也许就是这段人生道路上最珍贵的宝藏吧。